0: ᱰᱤᱯᱞᱚᱢ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 ᱰᱤᱯᱞᱚᱢᱟ ᱤᱱ ᱥᱟᱱᱛᱟᱞᱤ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ᱵᱤᱥᱥ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ᱥᱟᱱᱛᱤᱱᱤᱠᱮᱛᱚᱱ ᱨᱮᱫᱚ ᱰᱤᱯᱞᱚᱢᱟ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ᱵᱤᱭᱮ ᱮᱢᱮ ᱰᱤᱯᱞᱚᱢᱟ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ᱥᱠᱩᱞ ᱞᱮᱵᱮᱞ ᱨ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ᱞᱮᱵᱮᱞ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ᱨᱮᱯᱷᱟᱨᱮᱱᱥ ᱵᱩ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ᱨᱮᱯᱷᱟᱨᱮᱱᱥ ᱯᱩᱛᱷᱤ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ᱩᱛᱷᱤ ᱵᱟ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ᱮᱴᱟᱜᱟᱜ 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ᱠᱩᱞ ᱞᱮᱵ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ᱦᱩᱭ ᱫᱚᱨᱠᱟᱨ ᱚᱱᱟᱢᱟ ᱴᱮᱠᱥᱴ ᱵᱩᱠ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ᱩᱛᱷ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ᱩᱛᱷᱤ ᱜ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ᱥᱠᱩᱞ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ᱯᱩᱛᱷᱤ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1: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ᱯᱩᱛᱷᱤ ᱵᱟ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ᱱᱚᱣᱟ ᱟᱱᱟᱴ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ᱚ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ᱫ ᱠᱟᱨᱚᱱ ᱚᱡᱮ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0: ᱚᱡᱮ ᱫᱚ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ᱪᱷᱟᱯ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ᱭᱛ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ᱢᱚᱛᱚ ᱵᱟ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ᱧᱟᱢ ᱢᱟ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ᱟᱫᱚᱢ ᱟᱫᱚᱢ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ᱟᱞᱮ ᱫᱚ ᱥᱟᱯᱷᱤᱥᱤᱭᱮᱱᱴ ᱞᱮ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ᱟᱹᱜ ᱞᱮ ᱧᱟᱢ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ᱨ ᱟᱫᱚᱢ ᱟᱫᱚᱢ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ᱟᱞᱮ ᱴᱷᱮᱱ ᱫᱚ ᱵᱟᱝ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ᱢ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ᱟᱞᱮ ᱴᱷᱮᱱ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 ᱵᱟᱝ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ᱮ ᱢᱟᱨᱮ ᱯᱩᱛᱷᱤ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ᱱ ᱫᱚ ᱡᱮ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ᱛᱮ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ᱸ ᱡᱳᱨ ᱮᱢ ᱫᱚᱨᱠᱟᱨ ᱥᱮ ᱱᱚᱣ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ᱫᱚᱨᱠᱟᱨ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ᱪᱤᱠ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ᱚᱢᱚᱭ ᱢᱚᱛᱚ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ᱧᱟᱢᱢᱟ ᱠᱟᱨᱚ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ᱫᱚ ᱡᱩᱫᱤ ᱯᱩᱛᱷᱤ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ᱤᱱᱟᱹᱠᱷᱟᱱ ᱯᱟᱲᱦᱟᱣᱟᱭ ᱪᱤᱠ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ᱟᱱᱟᱴ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ᱯᱩᱛᱷᱤ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ᱪᱷᱟᱯᱟ ᱚᱪ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ᱚᱠᱚᱭ ᱧᱮᱞ ᱥᱟᱢᱴᱟᱣᱟ
1: ᱮᱴᱟᱜ ᱯᱟᱹᱨᱤᱥ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ᱚᱞ ᱩᱪᱷᱟᱹᱲ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ᱤᱱᱟᱹ ᱨᱮᱦᱚᱸ ᱠᱤ ᱟᱵᱚ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ᱵᱚᱱ ᱛᱟᱭᱚᱢ ᱧᱚᱜ ᱠᱟᱱᱟ
0: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ᱯᱟᱞᱮᱫ ᱵᱚᱱ ᱛᱟᱭᱚᱢ ᱧᱚᱜ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ᱟᱨᱚᱱ ᱱᱚᱣᱟ ᱢ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ᱵᱚ ᱢᱟ ᱯᱳᱭᱞᱳ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ᱞᱮᱠᱟᱛᱮᱵᱚᱱ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ᱦᱚᱸ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ᱰᱤᱭᱟᱢ ᱥᱠᱩᱞ ᱨᱮᱢᱟ ᱚᱱᱟ ᱮᱠᱷ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ᱚᱛᱱᱚ ᱥ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ᱯᱷᱤᱡᱤᱠᱥ ᱠᱮᱢᱤᱥᱴ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ᱭᱮᱱᱥ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ᱤᱥᱴ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ᱳᱞ ᱥᱟᱭᱮᱱᱥ ᱯᱷᱤᱞᱳᱡᱚᱯᱷᱤ ᱱᱚᱣᱟ ᱠᱚᱦᱚᱸ ᱛ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ᱴᱟᱨᱢᱤᱱᱳᱞᱚᱡᱤ ᱠᱚ ᱦᱚᱭᱛᱚ ᱚᱵᱷᱟᱵ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ᱢᱟ ᱵᱟᱵ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ᱥ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ᱴᱨᱟᱱᱥᱞᱮᱴ ᱠᱚᱦᱚᱸ ᱡᱚᱠᱷ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ᱦᱚᱭᱛ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ᱚᱢᱚᱭᱮ ᱦᱟᱛᱟᱣ 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ᱱᱟᱹᱝ ᱞᱟᱦᱟ ᱧᱚᱜ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ᱡᱟᱨᱣ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ᱚᱭᱛᱚ ᱩᱱᱠᱩ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ᱭ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ᱧᱮᱞ ᱥᱟᱢᱴ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ᱵᱚᱨᱮᱱ ᱚᱠᱟᱨᱮ ᱪᱚᱝ ᱦᱚᱭᱛᱚ ᱟᱵᱚ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ᱛᱮ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ᱛᱮᱛᱮ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 ᱨᱮᱦᱚᱸ ᱰᱷᱤᱞᱟᱹᱥᱤᱭᱟᱹ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ᱜᱚᱵᱷᱚᱨᱱᱢᱮᱱᱴᱟᱜ ᱦᱚᱸ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ᱚᱸ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ᱟᱵᱚ ᱨᱟᱡᱡ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ᱩᱭᱟᱜ ᱦᱚᱸ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ᱦᱮᱛᱩ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ᱥ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ᱤᱥᱚᱭ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ᱠᱟᱜᱼᱟᱭ ᱥᱮ ᱚᱱᱟᱛ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ᱡ ᱢᱱᱮ ᱦᱮᱸ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ᱜᱼᱟᱭ
1: ᱠᱷᱟᱱ ᱟᱢ 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ᱛᱮ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ᱛᱮ ᱜᱚᱯᱚᱲᱚ 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ᱟᱯᱟᱭ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ᱦᱮᱸ ᱠᱟᱹᱴᱤᱡ ᱤᱧ ᱡᱩᱴᱤᱫ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ᱚᱛᱚᱵ ᱵᱷᱟᱠᱷᱨᱟᱛᱮ ᱡᱮ ᱤᱧ ᱫᱚ ᱵᱳᱨᱰ ᱨᱮ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ᱩᱱ ᱥᱚᱢᱚᱭ 11-12 ᱨᱮᱱᱟᱜ ᱡᱮᱦᱮᱛᱩ ᱦᱟᱭ ᱥᱮᱠᱮᱱᱰᱟᱨᱤ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ᱵᱳᱨᱰ ᱨ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ᱳᱭ ᱪᱷᱟᱯ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ᱰᱮᱯᱩᱴᱤ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ᱯᱨᱤᱱᱴᱤᱝ 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ᱳᱨᱰ ᱨᱮᱱ ᱩᱱᱤ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ᱵᱳᱭ ᱪᱷᱟᱯ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ᱨᱟ ᱵᱚᱪᱷᱚᱨ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ᱡᱮ ᱤᱧ ᱚᱱᱟ ᱠᱞᱟᱥ ᱦᱩᱭᱩᱜ ᱢᱟᱲᱟᱝ ᱜᱮ ᱵᱳᱭ ᱪᱷᱟᱯᱟ ᱠᱟᱛᱮ ᱥᱠᱩᱞ ᱠᱳᱞ ᱥᱮ ᱰᱤ ᱟᱭ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ᱚᱱᱟ ᱟᱞᱮ ᱢᱤᱫ ᱥᱚᱢᱚᱭ ᱞᱮ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ᱴᱨᱟᱱᱥᱞᱮᱴᱟᱨ ᱵᱟ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ᱚ ᱢᱮᱰᱟᱢ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ᱵᱷᱩᱜᱳᱞ ᱥᱮ ᱟᱵᱚ ᱥᱟᱭᱮᱱᱥ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ᱝ ᱴᱨᱟᱱᱥᱞᱮᱴᱚᱜ ᱠᱟᱱᱟ ᱴᱨᱟᱱᱥᱞᱮᱴ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ᱴᱨᱟᱱᱥᱞᱮᱴ ᱚᱵᱷᱟᱵᱽ ᱛᱮ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 ᱵᱳᱭ ᱵᱟᱵᱚᱱ ᱪᱷᱟᱯ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ᱡᱽ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ᱢᱚᱱᱮ ᱟᱠᱟᱫᱟ
1: ᱱᱚᱰᱮ ᱟᱢᱟᱨᱟᱛᱚᱱ ᱜᱩᱨᱩᱯᱩ ᱫᱚ ᱥᱚᱨᱮᱱ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ᱴᱨᱟᱱᱥᱞᱮᱥᱚᱱ ᱵᱟᱠᱷᱨᱟ ᱛᱮ ᱨᱚᱲ ᱠᱮᱫᱟᱭ ᱟᱨ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ᱩ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ᱢᱟᱜ ᱠᱤ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ᱴᱨᱟᱱᱥᱞᱮᱥᱚᱱᱚᱜ ᱠᱟᱱ ᱫᱚ ᱚᱞ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 ᱫᱚ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ᱴᱨᱟᱱᱥᱞᱮᱥᱚᱱ ᱡᱚᱠᱷᱮᱡ ᱦᱚᱸ ᱟᱵᱚ ᱯᱚᱱᱚᱛ ᱟᱹᱨᱤ ᱤᱠᱤᱱ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ᱢᱤᱫ ᱨᱚᱠᱚᱢ ᱴᱨᱟᱱᱥᱞᱮᱴ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ᱨᱚᱠᱚᱢ ᱴᱟᱨᱢᱤᱱᱳᱞᱚᱡᱤ ᱵᱮᱵᱚᱦ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ᱛᱮᱠᱤ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ᱠ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ᱟᱱᱟ ᱠ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ᱵᱟᱠᱚ ᱟᱸᱫᱟᱜᱚᱜ ᱠᱟᱱᱟ
0: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ᱩᱠᱞᱤ ᱟᱹᱰᱤ ᱦᱟᱢᱟᱞ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ᱛᱮᱦᱮᱧ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ᱟᱣᱟ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ᱥᱮ ᱱᱟᱣᱟᱱᱟᱜ ᱚᱸᱰᱮ ᱴᱟᱨᱢᱳᱞᱚᱡᱤ ᱵᱚᱱ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ᱧᱮᱞ ᱫᱚᱨᱠᱟᱨ ᱡ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ᱚ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ᱤᱧᱟᱹᱜ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ᱮᱠᱫᱚᱢ ᱱᱟᱣ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ᱥᱮ ᱱᱟᱣᱟ ᱴᱟᱨᱢᱳᱞᱚᱡᱤ ᱵ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ᱛᱮ ᱡᱩᱫᱤ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ᱵᱟᱝ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ᱠᱷᱟᱱ ᱦᱳᱭ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ᱯᱩᱛᱷᱤ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ᱚᱱ ᱵᱚ ᱚᱞ ᱩᱪᱟᱹᱲᱮᱜᱼᱟ ᱥᱮ ᱵᱚ ᱛᱚᱨᱡᱚᱢᱟᱭ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ᱜᱮ ᱵᱷᱟᱹᱜᱤᱭᱟ ᱠᱟᱨᱚᱱ ᱩᱱᱠᱩ ᱛᱮᱦᱮᱧ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ᱟᱵᱚ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ᱟᱭᱡᱮᱥᱚᱱ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ᱲᱟᱹ ᱨᱮ ᱟᱹᱲᱟᱹ ᱡᱚ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ᱮᱜᱼᱟ ᱠᱟᱨᱚᱱ ᱟᱵᱚ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ᱨ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 ᱵᱚ ᱨᱚᱲ ᱠᱟᱱᱟ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ᱨ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 ᱵᱚ ᱨᱚᱲ ᱠᱟᱱᱟ ᱟᱨᱚ ᱱᱚᱰ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ᱮ ᱢᱟ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ᱢ ᱟᱫᱚᱢ ᱫᱩᱢᱠ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ᱟᱠᱚ ᱞᱮᱠᱟ ᱠᱚ ᱨᱚᱲᱮ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ᱰᱮ ᱡᱟᱦᱟᱸ ᱴᱨᱟᱱᱥᱞᱮᱴᱟᱨ ᱠᱚ ᱢᱤᱫ ᱡᱩ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 ᱟᱹᱲᱟᱹ ᱵᱟ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ᱤᱱᱟᱹ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ᱤᱱᱛᱩ ᱟᱸᱫᱟᱜ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
1: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ᱷᱚᱱ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ᱟᱱᱟᱴ ᱠᱷᱚᱱ ᱥᱚᱞᱦᱮ ᱰᱟᱦᱟᱨ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0: ᱤᱧᱟᱹ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ᱮᱫᱚ ᱡᱮ ᱟᱵᱚ ᱡᱮᱢᱚᱱ ᱢᱟᱫᱽᱨᱟᱥᱟ ᱠᱚ ᱵᱳᱨᱰ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ᱟᱫᱽᱨᱟᱥᱟ ᱵᱳᱨᱰ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ᱢᱩᱥᱞᱤ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ᱛᱟᱲᱤ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ᱵᱳᱨᱰ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ᱩᱱᱤ ᱫᱚ ᱦᱩᱱᱟᱹᱝ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ᱳᱨᱰ ᱵᱚᱱ ᱜᱚᱴᱷᱚᱱᱮᱭᱟ ᱩᱱᱤ ᱵᱳᱨᱰ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ᱭ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ᱟᱨ ᱩᱱᱤ ᱜᱮ ᱵᱟᱪᱷᱟᱣᱟᱭ ᱩᱱᱤ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ᱟᱭ ᱡ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ᱲ ᱚᱸᱰᱮ ᱟᱹᱜᱩ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ᱚᱱᱟᱭ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ᱹᱲᱟᱹ ᱠᱚ ᱵᱮᱵᱷᱟᱨᱟ ᱢᱮᱱ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ᱱᱫᱚ ᱜᱚᱴᱟ ᱥᱮᱫ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ᱥ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ᱠᱚᱨ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 ᱢᱤᱫ ᱥᱮᱫ ᱨᱮᱱ ᱴᱤᱪᱟᱨ ᱠᱚ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ᱨ ᱢᱤᱫ ᱥᱮᱫ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ᱟᱸᱫᱟ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ᱛᱮ ᱨᱮᱱ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ᱜᱚᱴᱟ ᱥᱮᱫ ᱨᱮ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ᱠᱚ ᱠᱚ ᱥᱟᱞᱟ ᱜᱚᱴᱟ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ᱠᱟ ᱥᱚᱴᱷᱤᱠ ᱟᱹᱲᱟᱹ ᱠᱚ ᱠᱟᱱᱟ ᱥᱮ ᱥᱟᱹᱨᱤ ᱱᱟᱜ ᱢᱮᱱ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ᱚᱱ ᱨᱚᱲᱮᱜᱼᱟ ᱦᱳᱭᱛᱚ ᱟᱹᱲᱟᱹ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ᱵᱚᱱ ᱨᱚᱲ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ᱵᱚᱱ ᱟᱹᱜᱩᱭᱟ ᱟ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ᱛᱮ 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ᱟᱹᱜᱩᱭᱟ ᱟᱨ ᱚᱱᱟᱜ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ᱵ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ᱦᱳᱭᱛᱚ ᱵᱟᱝ ᱠᱚ ᱟᱸᱫᱟᱜᱚ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ᱱ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ᱥᱚᱞᱦᱮ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ᱤᱧᱟᱹ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ᱮᱫᱚ ᱦᱩᱭᱩᱜ
1: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ᱠᱷᱮᱡ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ᱥᱚᱱᱛᱚᱨ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ᱦᱚ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ᱵᱚ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ᱚᱱᱟ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ᱜᱚᱨᱚᱡᱽ ᱦᱚᱸ ᱟᱵᱚ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ᱫᱚᱨᱠᱟᱨ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ᱟᱵᱚ ᱠᱚ ᱦᱚᱸ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ᱵᱚᱱ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ᱩᱨᱩᱯᱚᱫ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ᱩ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ᱵᱮᱱ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ᱢᱟ ᱟᱹᱵᱤᱱ ᱢ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3: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ᱦᱚᱨ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ᱫᱩ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ᱩᱨᱩᱯᱚᱫ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ᱭ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ᱲᱤ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ᱚᱭ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ᱫᱷᱩᱥᱩ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ᱚᱧᱡᱚᱞ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0: ᱢᱚᱫᱩᱥᱩ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ᱠᱟᱱᱟ ᱚᱧᱡᱚᱞ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ᱦᱮᱢ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ᱮ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ᱧ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ᱴ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ᱥᱚᱫᱚᱨ ᱤᱥᱩ ᱜᱷᱟᱞᱚ ᱟᱭᱢᱟ ᱤᱥᱩ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ᱜᱩᱞᱢᱟ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ᱟᱨᱟᱥᱤᱧ 2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ᱟᱝᱥᱚᱫ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ᱱᱟᱨ ᱠᱟᱸᱫᱷᱟ ᱜᱮ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ᱫᱚᱦᱚ ᱮᱱᱟ ᱾ ᱥᱮᱛᱟᱜ ᱜᱮ 1 ᱴᱟᱲᱟᱝ ᱞᱳᱠ 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ᱫᱚᱨᱵᱟᱨ ᱮᱦᱚᱵ 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ᱪᱟᱭᱨᱮᱛ ᱢᱟᱱᱟᱛᱟᱱ ᱚᱢ ᱵᱤᱲᱞᱟ ᱠᱩᱠᱞᱤ ᱛᱮᱞᱟ ᱮᱦᱚᱵ ᱥᱟᱱᱟ ᱞᱮᱫᱮ ᱨᱮᱦᱚᱸ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ᱵᱤᱨᱩ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ᱞᱳᱠ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ᱵᱟᱨ ᱛᱤᱠᱤᱱ ᱜᱮ 2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ᱫᱚᱦᱚ ᱮᱱᱟ ᱾ ᱮᱱᱰᱤᱮ ᱥᱟᱝᱥᱚᱫ ᱠᱚ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ᱱ ᱵᱤᱰᱟᱹᱣ ᱠᱚᱨᱮ ᱥᱟᱯᱷᱟᱥᱟᱯᱷᱤ ᱟᱨ ᱱᱤᱨᱚᱯᱮᱠᱠᱷᱚᱛᱟ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ᱭ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ᱛᱮᱱᱟᱜ ᱛᱟᱞᱢ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ᱢᱩᱠᱨᱩᱲ ᱢᱮᱱᱟᱭ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ᱮ ᱮᱢ ᱟᱠᱟᱫ ᱵᱤᱥᱮᱥ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ᱞᱳᱠ ᱢᱳᱨᱪᱟ ᱨᱤᱱᱤᱡ ᱯᱟᱨᱥᱮᱫ ᱩᱯᱮᱱᱫᱨᱚ ᱠᱩᱥᱳᱣᱟ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ᱮᱱᱰᱤᱮ ᱥᱚᱝᱥᱚᱫᱤᱭᱚ ᱫᱚᱞᱟᱜ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ᱦᱮᱯᱨᱟᱣ ᱟᱱᱟᱜ ᱵᱤᱰᱟᱹᱣ ᱠᱚᱨᱮ ᱥᱟᱯᱷᱟᱥᱟᱯᱷᱤ ᱟᱨ ᱞᱟᱥᱮᱨ ᱦᱟᱛ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ᱴᱷᱤᱠ ᱚᱨᱡᱚ ᱮᱢ ᱫᱤᱥᱟᱹᱭ ᱠᱤᱨᱭᱟᱹ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ᱠᱮᱫᱟ ᱟᱜᱟᱢ ᱫᱟᱨᱟᱢ ᱥᱟᱱᱟᱢ ᱦᱮᱯᱨᱟᱣ ᱟᱱᱟᱜ ᱵᱤᱰᱟᱹᱣ ᱦᱚᱸ ᱥᱟᱯᱷᱟᱥᱟᱯᱷᱤ ᱛ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ᱤᱞᱞᱤ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ᱵᱟᱝᱪᱩᱠ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ᱥᱚᱯᱫᱚᱨᱜᱚᱧᱡᱽ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ᱷᱚᱱ ᱜᱩᱨᱩᱜᱨ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ᱫᱟᱱᱛ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ᱩᱪᱟᱹ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ᱩᱠᱩᱢ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ᱢᱩᱲᱩᱫ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ᱰᱤᱠᱮ ᱩᱯᱟᱫᱷᱟᱭ 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ᱛᱮᱡᱚᱥ ᱠᱟᱨᱤᱭᱟᱣᱟᱜ ᱵᱮᱧᱪ ᱫᱚ ᱵᱟᱝᱪᱩᱠᱤᱡ ᱮᱨᱟᱛ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ᱟᱝᱢᱚᱣᱟᱜ ᱱᱮᱦᱚ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ᱨᱟᱭ ᱫᱚᱭ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ᱥᱤᱸᱜᱮ ᱢᱟᱦ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ᱮᱢ

0: ᱨᱮ ᱦᱩᱠᱩᱢ ᱪᱮᱞᱮᱧᱡᱽ ᱠᱟᱛ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ᱟᱫᱟᱞᱚᱛ ᱨᱮ ᱥᱮᱱ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ᱦᱩᱠᱩ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ᱫᱚ ᱛᱟᱞᱢ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ᱫᱤᱥᱟᱹ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ᱫᱚ ᱡᱟᱸᱜᱮᱭ ᱚᱥᱤᱠᱟᱹᱨ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ᱞᱢ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ᱚᱞᱤᱥᱤᱴᱟᱨ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ᱛᱩᱥᱟᱨ ᱢᱮᱦᱛ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ᱫᱟᱞᱚᱛ ᱨᱮ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ᱵᱟᱝᱪᱩᱠ ᱫᱚ ᱵᱮᱫᱟᱱᱛ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ᱩᱪᱟᱹ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ᱡᱟᱦᱟᱱ ᱟᱯᱚᱛᱛ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ᱱᱚᱛᱮ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ᱟᱭᱤᱱᱡᱤᱵᱤ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ᱟᱢᱚᱥ ᱵᱮᱜᱚᱨ ᱡᱟᱛ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ᱦᱚᱸ ᱵᱟᱝᱪᱩᱠ ᱫᱚ ᱟᱞᱚᱠᱚ ᱟᱲᱟᱜ ᱮᱢᱟ ᱚᱱᱟ ᱟᱫᱟᱞᱚᱛ ᱨᱮᱭ ᱱᱮᱦ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ᱟᱞᱟ ᱵᱚᱫᱚᱞ ᱛᱟᱭᱚᱢ ᱜᱮ 1993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ᱜᱩᱞᱤᱛᱮ ᱜᱩᱨ ᱟᱠᱟᱱ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ᱸᱡᱮᱞ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 ᱯᱩᱭᱞᱩ 21 ᱡᱩᱞᱟᱭ ᱱᱚᱣᱟ ᱱᱟᱜᱚᱥ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ᱫᱚ 3 ᱨᱟᱡᱽ ᱟᱹᱨᱤᱭᱟᱱᱟᱜ ᱥᱚᱵᱷ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ᱫᱚ ᱢᱮᱭᱚᱨ ᱨᱳᱰ ᱡᱟᱦᱟᱸ ᱨᱤᱱᱤᱡ ᱟᱹᱭᱩᱨ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ᱫᱚᱞ ᱱᱮᱛ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ᱤᱛᱵᱨᱚᱛᱚ ᱵᱚᱱᱫᱳᱯᱟᱫᱽᱫᱷᱟᱭ ᱦᱟᱜ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ᱦᱟᱱᱛ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ᱚᱢᱚᱛᱟ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ᱟᱹᱭᱩᱨ ᱛᱮᱱᱟᱜ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ᱟᱜ ᱥᱚᱵᱷᱟ ᱦᱩᱭᱮᱱᱟ ᱵᱤᱲᱞᱟ ᱛᱟᱨᱟᱢᱚᱱᱰᱚᱞ ᱥᱟᱢᱟᱝ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ᱛᱮᱦᱮᱧ ᱥᱚᱦᱤᱫ ᱢᱤᱱᱟᱨ ᱨ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ᱸᱡᱮᱞᱮ ᱫᱤᱥᱟᱹ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ᱲᱞᱟ ᱛᱟᱨᱟᱢᱚᱱᱰᱚᱞ ᱥᱟᱢᱟᱝᱨᱮ 21 ᱡᱩᱞᱟᱭ ᱢᱚᱧᱪ ᱠᱷᱚᱱ ᱱᱟᱣᱟ ᱠᱟᱨᱛ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ᱮᱦᱚᱵ ᱨᱮᱭᱟᱜ ᱰᱟᱠ ᱮᱢ ᱟᱠᱟᱫᱟᱭ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ᱱᱮᱛᱨᱤ ᱢᱟᱨᱮᱱ ᱢᱩᱠᱷ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 ᱢᱚᱢᱚᱛᱟ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ᱢᱚᱢᱚᱛᱟ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ᱫᱚᱞᱨᱮ ᱡᱩᱢᱤᱫ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ᱢᱟᱦᱟᱨᱮ ᱡᱮᱞᱟ ᱡᱮᱞᱟᱨᱮ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ᱵᱤᱯᱚᱫ ᱚᱠᱛᱚᱨ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ᱥᱟᱨᱛᱷᱚ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ᱞᱠᱚ ᱵᱟᱹᱜᱤᱭᱟᱜ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ᱜᱮ ᱵᱟᱝ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ᱥᱟᱹᱦᱤᱡᱼ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21 ᱡᱩᱞ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ᱱᱟᱨᱣᱟ ᱫᱚ ᱞᱟᱦᱟ ᱥᱮᱨᱢᱟ ᱛᱩᱞᱩᱡ ᱨᱮ ᱱᱮᱥᱟᱜ ᱧᱮᱱᱮᱞ ᱫ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ᱜᱮᱭᱟ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ᱢᱚᱴᱚᱨ ᱜᱟᱹᱰᱤ ᱦᱮᱡ ᱥᱮᱱ ᱫᱚ ᱥᱟᱹᱵᱤᱠ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6 ᱴ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ᱥᱤᱸᱜᱟᱹᱲ 6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ᱢᱚᱴᱚᱨ ᱜᱟᱹᱰᱤ ᱟᱱᱟᱜ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ᱢᱲᱟᱣ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ᱩᱞ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ᱚᱡᱚᱭ ᱱᱚᱱᱫᱚᱣᱟᱜ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ᱱ ᱢᱤᱫ ᱱᱤᱨᱫᱮᱥᱤ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ᱵᱷᱤᱠᱴᱳᱨᱤᱭᱟ ᱢᱮᱢᱳᱨᱤᱭᱟᱞ ᱡᱟᱯᱟᱜ ᱠᱩᱭᱤᱱᱥ ᱳᱭᱮ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ᱨᱳᱰ ᱠᱮᱛᱷᱤᱰᱨᱟᱞ ᱨᱳᱰ ᱜᱷᱟᱞᱚ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ᱜᱟᱹᱰᱤ ᱢᱚᱴᱚᱨ ᱦᱮᱡ ᱥᱮᱱ ᱫᱚ ᱥᱟᱶᱲᱟᱵ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ᱮᱴ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ᱠᱚ ᱞᱮᱠ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ᱦᱚᱸ ᱧᱩᱢᱩᱨᱩᱢ ᱱᱟᱜᱟᱨ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ᱡᱚᱯᱚᱲ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ᱜᱟᱲᱚᱢ ᱫᱚᱯᱛᱚᱨ ᱫᱚ ᱥᱤᱴᱤ ᱢᱮᱴᱨᱳ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ᱪᱟᱹᱞᱩ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ᱟᱠᱟᱫᱟᱭ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ᱚᱥᱵᱟ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ᱨᱩᱴᱨᱮ ᱜᱩᱴ 5 ᱜᱚᱴᱟᱝ ᱮᱥᱤ ᱵᱟᱥ ᱡᱷᱤᱡ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ᱟᱛᱮ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ᱠᱮᱫᱟ ᱫᱚᱠᱷᱤᱱᱵᱚᱝᱜᱚ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ᱨᱜᱟᱯᱩᱨ ᱟᱥᱟᱱᱥᱳᱞ ᱟᱨ ᱩᱛᱛᱚᱨᱵᱚᱝᱜ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ᱞᱤᱜᱩᱲᱤ ᱡᱚᱞᱯᱟᱭᱜᱩᱲ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ᱥᱤᱴᱤ ᱢᱮᱴᱨᱳ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ᱮᱦᱚᱵ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ᱤᱥᱟᱹ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ᱨᱤᱯᱳᱨᱴ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ᱤᱡ ᱢᱩᱲᱩᱫ ᱥᱩᱛᱨᱮᱫ ᱢᱚᱱᱳᱡᱽ ᱠᱩᱢᱟᱨ ᱟᱜᱚᱨᱣᱟᱞ ᱦᱩᱠᱩᱢᱮ ᱮᱢ ᱟᱠᱟᱣᱟᱫᱮᱭ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ᱜᱟᱲᱚᱢ ᱱᱟᱜᱟᱨ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ᱫᱩᱥᱚᱱ ᱠ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ᱤᱞᱮᱠᱴᱨᱚᱱᱤᱠ ᱵ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ᱰ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ᱥ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ᱩᱴ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ᱛᱩᱜᱮ ᱦᱮᱸᱥ ᱠᱮᱱᱫᱨᱚ ᱟᱨ ᱯᱩᱸᱜᱮ ᱦᱮᱸᱥ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ᱮᱢᱚᱜᱼᱟ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ᱽ ᱡᱮᱞᱟᱨᱮ ᱦᱚᱞᱟ ᱠᱷᱚᱱ ᱫᱷᱩᱯᱟᱹᱴ ᱡᱟᱹᱲᱤ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ᱵᱚᱦᱚᱨᱚᱢᱯᱩᱨ ᱟᱭᱢᱟ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ᱞᱟᱞᱮ ᱪᱟᱯᱮ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ᱟᱹᱵᱤᱠ ᱡᱤᱵᱚᱱ ᱴᱷᱟᱠ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ᱛᱟᱭᱚᱢ ᱫᱷᱩᱯᱟᱹᱴ ᱡᱟᱹᱲ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130,000 ᱦᱮᱠᱴᱚᱨ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ᱯᱟᱴ ᱠᱚ ᱪᱟᱥ ᱟᱠᱟᱫ ᱪ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ᱢᱮᱫᱦᱟᱨᱮ ᱞᱟᱸᱫᱟ ᱯ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ᱟᱹᱲ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ᱯᱟᱴ ᱡᱚᱵᱮᱨᱮ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ᱠᱤᱪᱷᱩ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ᱸ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ᱩᱱ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ᱧᱟᱯᱟᱢ ᱨᱚᱯᱚᱲ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ᱚᱯ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ᱥᱩᱫᱚ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2: ᱧᱟᱯᱟᱢ ᱨᱚᱯᱚᱲ ᱧᱟᱯᱟᱢ ᱨᱚᱯᱚᱲ ᱱᱤᱭᱟᱹ ᱦᱤᱸᱥ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 ᱦᱤᱸᱥ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ᱦᱤᱸᱥ ᱨᱮ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ᱠᱚ ᱟᱹᱠᱤᱞᱟᱱ ᱠ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ᱚ ᱱᱮᱣᱛᱟ ᱮᱫ ᱠᱚᱛᱮ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ᱤᱜᱤᱞ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ᱚᱱᱠᱟᱱᱤᱡ ᱜᱮ ᱢᱤᱫ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ᱵᱚᱱ ᱦᱚᱦᱚ ᱠᱟᱫᱮ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ᱚᱯ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ᱥᱟᱶᱟᱨ 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ᱰᱤᱯᱟᱨᱴ ᱢᱮᱱᱢᱟ ᱥᱟᱥᱛᱷᱚ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ᱠᱚᱞᱭᱟᱱ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ᱱ ᱰᱤᱨᱮᱠᱴᱚᱨ ᱚᱯᱷ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ᱦ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ᱮᱭᱟ ᱢᱟ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ᱥᱟᱱᱛᱮ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ᱡᱚᱦᱟᱨ
3: ᱜᱮ
2: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ᱩᱱᱟᱹᱜ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ᱢᱟᱞ ᱵᱷᱟᱹᱨᱤᱭᱮᱢ ᱜᱚᱜ ᱟᱠᱟᱫ 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ᱨᱱᱤ ᱟᱢᱟᱜ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3: ᱡᱟᱨᱱᱤ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ᱨᱵᱷᱤ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ᱞᱟᱛᱟᱨ ᱜᱟᱛᱟᱠ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ᱡᱮ ᱞᱟᱛᱟᱨ ᱜᱟᱛᱟᱠ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ᱠᱩᱠᱢᱩ ᱞᱮᱠᱟᱱ ᱜᱮ ᱵ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ᱦᱩᱫᱟᱹ ᱨᱮ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ᱩᱫᱩ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ᱟᱵᱚ ᱦᱚᱸᱵ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ᱨᱚᱵ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ᱦᱮᱧ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ᱧᱟᱹᱝ ᱡᱟᱦᱟᱸ ᱵᱳᱨᱰ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ᱫᱚ ᱵᱟᱝ,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ᱤᱧᱜᱮ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ᱜᱟᱛᱟᱠ ᱠᱷᱚ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ᱯᱚᱫ ᱨᱤᱧ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ᱟᱱᱰᱟᱨ ᱨᱮ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3: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ᱟᱱᱰᱟᱨ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ᱡᱤᱱᱤᱥ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ᱛ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ᱮᱦᱚᱵ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ᱥᱩᱥᱟᱥᱛᱷ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ᱞᱟᱦᱟᱛᱮ ᱫᱚ ᱥᱟᱵ ᱥᱮᱱᱴᱟ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ᱩᱯᱚᱥᱟᱥᱛᱷ ᱠᱮᱱᱫᱨ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 ᱥᱩᱥᱟᱥᱛᱷ ᱠᱮᱱᱫᱨᱚ ᱞᱟᱹᱭ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ᱟᱭ 14,000 ᱥᱩᱥᱟᱥᱛᱷ ᱠᱮᱱᱫᱨ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ᱥᱟ ᱫᱤᱫᱤ ᱠᱚ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ᱵᱮᱜᱩᱱᱤ ᱥᱟᱹᱲᱤ ᱦᱚᱨᱚᱜ ᱠᱟᱛᱮ ᱠᱚ ᱟᱹᱪᱩᱨ,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ᱟᱵᱚ ᱯᱤᱮᱥᱤ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ᱦᱮᱞᱛᱷ ᱥᱮᱱᱴᱟ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ᱨᱟᱭ 900 ᱱᱚᱝᱠ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ᱸᱰᱮ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ᱳᱯᱤᱰᱤ ᱥᱩᱫᱩ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ᱵᱮᱰᱮᱰ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ᱥᱤᱧ ᱧᱤᱫᱟᱹ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ᱰᱮᱞᱤᱵᱷᱟᱨᱤ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ᱠᱤ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ᱫᱚ ᱨᱩᱨᱟᱞ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ᱩᱨᱟᱞ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ᱠᱚᱨᱮ ᱫᱚ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ᱞᱚᱠ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ᱟᱨᱚ ᱯᱚᱨᱤᱫᱷ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ᱨᱩᱨᱟᱞ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ᱜᱼᱟ,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ᱵᱞᱚᱠ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ᱢᱮᱱᱛᱮ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ᱴᱮᱴ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ᱟᱵ ᱰᱤᱵᱷᱤᱥᱚᱱᱟᱞ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ᱰᱤᱥᱴᱤᱠ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ᱟᱵᱚ ᱟᱨᱚ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ᱣ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ᱟᱭ 42 ᱥᱩᱯᱟᱨ ᱥᱯᱮᱥᱟᱞᱤᱴ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ᱼᱟ ᱮᱠᱷᱚᱱ ᱟᱹᱛᱩ ᱫᱤᱦᱟᱹᱛ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ᱯᱨᱟᱭ ᱪᱷᱟᱛᱱᱟ ᱨᱮ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ᱩᱱᱫᱟ ᱨᱮ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ᱚᱱ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ᱞᱚᱠ ᱞᱮᱵᱮᱞ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ᱥᱩᱯᱟᱨ ᱥᱯᱮᱥᱟᱞᱤᱴ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ᱫᱚ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ᱴᱟᱨᱥᱤᱭᱟᱨᱤ ᱠᱮᱭᱟᱨ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ᱚᱱᱟ ᱢᱟ 24 ᱜᱟᱱ ᱟᱵᱚ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ᱯᱨᱟᱭ ᱢᱤᱫ ᱵᱟᱨᱭᱟ ᱡᱮᱞᱟ ᱵᱟᱫ ᱫᱤᱭᱮ ᱯᱨᱟᱭ ᱡᱚᱛᱚ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ᱫᱚ ᱞᱟᱦᱟᱛᱮ ᱰᱤᱥᱴᱤᱠ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ᱨᱮ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ᱨᱟᱢᱯᱩᱨᱦᱟᱴ ᱞᱮ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ᱨᱮ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ᱟᱹᱰᱤ ᱵᱤᱥᱛᱟᱨ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ᱡᱮᱢᱚᱱ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ᱦᱚᱸ।
2: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ᱯᱮᱭ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ᱱᱤᱭᱟᱹ ᱟᱱᱰᱟᱨ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ᱞᱢᱟ ᱠᱚ,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ᱠᱚ, ᱥᱮᱱᱴᱟᱨ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ᱛᱟ, ᱤᱱ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ᱯ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ᱫᱚᱯᱮ ᱟᱹᱭᱩᱨ ᱤᱫᱤᱭ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ᱴᱤᱢ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 ᱱᱤᱭᱟᱹ ᱧ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ᱢᱴ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ᱤᱭᱟᱹ ᱴᱤᱢ ᱨᱮᱱ ᱫᱚ ᱢᱮᱛᱟᱜ ᱢ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ᱛᱷᱟᱨ ᱨᱮᱱ ᱠᱟᱱᱟᱢ, ᱰᱤᱨᱮᱠᱴᱚᱨ ᱠᱟᱱᱟᱢ, ᱱᱤᱭ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ᱚᱠᱟ ᱠᱚᱨ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ᱱᱟ?
3: ᱱᱤᱭ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ᱡᱩᱫᱤ ᱱᱚᱛ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ᱟᱭᱱᱚᱢ ᱥᱮᱫ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ᱮᱦᱚᱵ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ᱱᱤᱛᱳᱜ ᱢᱤᱱᱟᱹᱧᱟ, ᱚᱱᱟ ᱞᱮᱦᱟᱨᱮ ᱫᱚ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ᱵᱞᱟᱰ ᱵᱮᱝᱠ,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ᱧᱩᱛᱩ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ᱴ ᱚᱯᱷ ᱵᱞᱟᱰ ᱴᱨᱟᱱᱥᱯᱷᱤᱭᱩᱥᱚᱱ ᱢᱮᱰᱤᱥᱤᱱ ᱮᱱᱰ ᱤᱢᱤᱭᱩᱱᱳ ᱦᱮᱢᱟᱴᱳᱞᱚᱡᱤ, ᱚᱸᱰᱮ ᱫᱚ 5 ᱜᱟᱱ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ᱮᱱᱴ ᱰᱤᱨᱮᱠᱴᱚᱨ ᱞᱮᱠᱟᱛᱮ।
2: ᱟᱪᱪᱷᱟ,
3: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ᱟᱹᱰᱤ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ᱚᱛᱚ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ᱥᱤᱨᱯᱟᱹ ᱵᱟᱠᱚ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ᱼᱟ। ᱤᱧ ᱛᱟᱦᱮᱱ ᱚᱠᱛᱚᱨᱮ ᱚᱱᱟ ᱫᱚ ABP ᱥᱟᱥᱛᱷᱚ ᱥᱚᱢᱢᱟᱱ ᱧᱟᱢ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ᱚᱸᱰᱮ ᱟᱹᱰᱤ ᱩᱛᱟᱹᱨ ᱡᱟ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ᱭᱟᱢ ᱞᱟᱜᱟᱣ ᱠᱚᱣᱟ, ᱵᱟᱨ ᱵᱟᱨ ᱢᱟᱭᱟᱢ ᱞᱟᱜᱟᱣ ᱠᱚᱣᱟ, ᱛᱷᱮᱞᱟᱥᱮᱢᱤᱭᱟ ᱨᱩᱜᱤ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ᱚᱠ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ᱟᱜᱼᱟ, ᱠᱟᱨᱚᱱ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ᱤᱨᱮᱥᱯᱮᱠᱴᱤᱵᱷ ᱚᱯ ᱠᱟᱥᱴ ᱠᱨᱤᱰ ᱠᱚᱢᱤᱭᱩᱱᱤᱴᱤ, ᱛᱷᱮᱞᱟᱥᱮᱢᱤᱭᱟ 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ᱢᱟᱭᱟᱢ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0: ᱛᱟᱣ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ᱚᱱᱟ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ᱟᱥᱚᱱ ᱫᱚᱯᱛᱚᱨ ᱠᱷᱚᱱᱟ ᱮᱵᱚᱝ ᱤᱧ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ᱛᱮ ᱥ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ᱛᱮ ᱡᱮ ᱥᱚᱯᱷᱴᱣᱮᱭᱟᱨ ᱥᱤᱥᱴᱮᱢ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ᱵᱚᱪᱷᱚᱨᱮ 10 ᱞᱟᱠᱷ ᱵᱞᱟᱰ ᱠᱟᱞᱮᱠᱥ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ᱯᱨᱚᱛᱮᱠᱴᱤ ᱰᱤᱡᱤᱴᱟᱞᱟᱭᱤᱡᱰ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ᱚᱠ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ᱟᱞᱮᱠᱥᱮᱱ ᱦᱩᱭᱱᱟ, ᱚᱠᱚᱭ ᱠᱟᱞᱮᱠᱥᱮᱱ ᱠᱮᱜᱼᱟᱭ,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ᱠᱟᱹᱢᱤ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ᱚᱠᱚᱭ ᱯᱮᱥᱮᱱᱴ ᱧᱟᱢᱮᱜᱼᱟᱭ, ᱚᱱᱟ ᱦᱚᱸ ᱤᱧ ᱚᱠᱛᱚ ᱜᱮ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ᱦᱟᱨᱮ ᱫᱚ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ᱨᱤᱢᱳᱴ ᱤᱱᱮᱠᱥᱮᱥᱤᱵᱮᱞ ᱮᱨᱤᱭ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ᱜᱮ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ᱚᱱᱟ ᱞᱟᱦᱟᱨᱮ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ᱨᱮᱱ ᱰᱤᱥᱴᱨᱤᱠ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ᱧᱩᱛᱩᱢ ᱛᱚᱠᱷᱚᱱ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ᱨᱮᱱ ᱥᱩᱯᱟᱨ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ᱚᱱᱟ ᱞᱟᱦᱟᱨᱮ ᱥᱤᱮᱢᱳ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ᱵ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ᱰᱤᱯᱷᱤᱠᱟᱞᱴ ᱮᱨᱤᱭᱟ ᱠᱟᱱᱟ ᱫᱟᱨᱡᱤᱞᱤᱝ, ᱫᱟᱨᱡᱤᱞᱤᱝ ᱨᱮ ᱦᱚᱸᱧ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ᱜᱩ ᱠᱟ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ᱟᱹᱰᱤ ᱢᱟᱹᱱ ᱥᱟᱞ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ᱜᱼ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ᱞᱟᱦ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ᱮᱥᱤᱠ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ᱦᱮᱞᱛᱷ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ᱚᱨ ᱟᱞᱮ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ᱭ ᱞᱮᱭᱟ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ᱦᱮᱞᱛᱷ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ᱤᱵᱷ ᱠᱮᱰᱟᱨ ᱨᱮ, ᱚᱸᱰᱮ ᱫᱚ ᱵᱞᱚᱠ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ᱚᱯᱷ ᱦᱮᱞᱛᱷ ᱛ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10 ᱵᱚᱪᱷᱚᱨ 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ᱨᱮᱜᱮ। ᱛᱚ ᱚᱱᱟ ᱨᱮᱦᱚᱸ 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ᱜ ᱛ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ᱛᱮ ᱫᱚ ᱱᱤᱱᱟᱹ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ᱤᱧ ᱞᱟᱦᱟᱣ 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ᱫᱟᱨᱡᱤᱞᱤᱝ ᱨ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ᱫᱚ
0: ᱫᱟᱨᱡᱤᱞᱤᱝ ᱫᱚ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ᱪᱤᱯ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ᱚᱯᱷ ᱦᱮᱞᱛᱷ 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ᱸᱜᱮ 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ᱴᱤᱵᱤ ᱥᱮᱱᱮᱴᱮᱴ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ᱥᱵᱤ ᱫᱮ ᱴᱤᱵᱤ ᱥᱮᱱᱮᱴᱮᱴᱮᱢ,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ᱥᱩᱯᱟᱨᱤᱱᱴᱮᱱᱰᱮᱱᱴ 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ᱨᱳᱜᱽ ᱴᱤᱵᱤ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ᱴᱤᱵᱟᱨᱠᱩᱞᱟᱨ ᱤᱭᱩᱱᱤᱴ ᱨᱮᱱ ᱮᱢᱳᱟᱭᱥᱤᱭᱩ ᱦᱚᱸ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ᱟᱢ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ᱚᱨ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ᱟᱨᱟᱝ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ᱟᱢ ᱢᱤᱫᱴᱮᱱ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ᱟᱱᱟᱢ,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ᱞ ᱠᱚ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ᱤᱧ ᱯᱟᱥ ᱞᱮᱱᱟ?
0: ᱤᱧ ᱫᱚ 1984 ᱥᱟᱞ ᱨᱤᱧ ᱵᱚᱞ ᱞᱮᱱᱟ, 1989 ᱨᱤᱧ ᱯᱟᱥ ᱠᱮ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ᱟᱞ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ᱵᱚᱪᱷᱚᱨ ᱫᱚ ᱤᱱᱴᱟᱨᱱᱥᱤᱯ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ᱞᱮᱭᱟ,
1: ᱟᱫᱚ ᱚᱠᱟ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0: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1: ᱟᱪᱪᱷᱟ,
0: ᱛᱚ ᱚᱸᱰᱮ ᱤᱱᱴᱟᱨᱱᱥᱤᱯ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ᱦᱟᱣᱩᱥ ᱥᱴᱟᱯᱥᱤᱯ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ᱦᱟᱣᱩᱥ ᱥᱴᱟᱯᱥᱤᱯ ᱫᱚ ᱩᱴᱷ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ᱟᱢ ᱦᱟᱣᱩᱥ ᱥᱴᱟᱯᱥᱤᱯ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ᱠᱷᱤᱥᱪᱟᱱ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ᱜᱤᱨᱤᱰᱤ ᱵᱮᱞᱟᱴᱟᱲ ᱨ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ᱸᱰᱮ 2 ᱥᱮᱨᱢᱟ ᱜᱟᱱ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ᱵᱚᱝ ᱚᱸᱰᱮ ᱟᱵᱚ ᱡᱮᱦᱮᱛᱩ ᱜᱤᱨᱤᱰᱤ ᱠᱚᱨᱮ ᱟᱵᱚ ᱞᱟᱛᱟᱨ ᱜᱟᱛᱟᱠ ᱠᱚᱨ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ᱚᱨᱮᱱ ᱪᱮᱫᱠ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ᱧ ᱧᱮᱞ ᱛᱚᱨᱟᱣ ᱠᱟ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ᱢ ᱫᱚ 80 ᱫᱚᱥᱚᱠ ᱨᱮ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ᱢ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ᱯᱟᱥ ᱠᱟᱛᱮᱢ ᱩᱰᱩᱠ ᱮᱱᱟ,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ᱟᱯ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ᱰᱟᱠᱛᱟᱨᱤ ᱯᱟᱲᱦ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ᱚᱱᱮ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ᱪᱮᱫᱠᱟ ᱦᱟᱞᱚᱛ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ᱯ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0: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ᱠᱩᱠᱞᱤ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ᱢᱟᱱᱮ ᱡᱩᱠᱛᱤ ᱥᱚᱝᱜᱚᱛᱚ ᱠᱩᱠᱞᱤ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ᱟᱞᱮ 1984 ᱥᱟᱞ 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ᱚᱞᱮᱱᱟ ᱟᱞᱮᱜᱮ ᱫᱚᱢᱮ ᱞᱮ ᱵᱚᱞ ᱞᱮ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ᱳᱴᱟ ᱵᱟᱝ ᱢᱮᱱᱴᱮ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ᱰᱢᱤᱥᱚᱱ ᱠᱳᱴᱟ 6%, ᱟᱞᱮᱱ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ᱫᱟᱫᱟ ᱛᱟᱠᱚ ᱠᱚ ᱜᱚᱲᱚ ᱡᱩ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ᱧᱟᱢ ᱠᱟᱜ ᱛᱮ ᱟᱞᱮ ᱫᱚ ᱩᱱ ᱥᱮᱨᱢᱟ ᱫᱚ 30 ᱡᱚᱱ ᱜᱟᱱ ᱞᱮ ᱵᱚᱞᱮᱱᱟ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ᱟᱞᱮ ᱡᱮᱢᱚᱱ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7 ᱡᱚᱱ ᱞᱮ ᱵᱚᱞ ᱞᱮᱱᱟ, ᱮᱱᱟᱨᱮᱥ 7 ᱡᱚᱱ ᱞᱮ, ᱚᱱᱠᱟ ᱢᱳᱴ 30 ᱡᱚᱱ ᱞᱮ ᱵᱚᱞ ᱞᱮ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 ᱥᱚᱞᱦᱮ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ᱥᱮᱨᱢᱟ ᱯᱤᱪᱷᱩ ᱯᱨᱟᱭ 100 ᱠᱷᱚᱱ 110 ᱠᱷᱚᱱ 115 ᱡᱚᱱ ᱠᱚ ᱵᱚᱞᱚᱱ ᱜᱮᱭᱟ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ᱞᱮ ᱫᱚᱞ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32 ᱜᱮᱞ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32 ᱜᱮᱞ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ᱟᱯᱮᱭᱟᱜ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0: ᱟᱞᱮ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ᱫᱚ 7 ᱜᱮᱞ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7 ᱜᱮᱞ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ᱟᱨᱚ ᱚᱱᱠ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ᱱᱚᱣᱟ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ᱤᱵᱷ ᱦᱩᱫᱟᱹ ᱨᱮ,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ᱤᱵᱷ ᱦᱩᱫᱟᱹ ᱨᱮ ᱟᱨ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0: ᱦᱮᱸ, ᱟᱞ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ᱚᱥᱤᱱᱤ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ᱹᱡᱷᱤ ᱢᱮᱱ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ᱮᱠᱷᱚᱱ ᱰᱮᱯᱩᱴᱤ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ᱯᱚᱫ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ᱩᱱᱤ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ᱫᱟᱹ ᱨᱮ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ᱦᱩᱫ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ᱮ ᱱᱚᱰᱮ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ᱱᱟᱭ।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ᱹᱰᱤ ᱩᱛᱟᱹᱨ ᱥᱤᱮᱢᱳᱪ ᱠᱚ, ᱯᱤᱭᱟ ᱥᱤᱮᱢᱳᱪ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ᱨᱮᱱ ᱥᱤᱮᱢᱳᱪ ᱢᱮᱱᱟᱭ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ᱵᱷᱩᱵᱚ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ᱯᱩᱨᱵᱚ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ᱨᱮᱱ ᱢᱮᱱᱟᱭᱟ ᱡᱚᱭᱨᱟᱢ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ᱵᱚ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ᱮᱢᱚᱞ ᱥᱚᱨᱮᱱ, ᱚᱱᱟ ᱪᱷᱟᱲᱟ ᱚᱱᱟ ᱞᱟᱛᱟᱨ 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ᱰᱮᱯᱩᱴ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ᱩᱛᱟᱹ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1: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ᱱᱚᱝᱠ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ᱟᱵᱚᱨᱮ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ᱤ ᱜᱮ ᱜᱚᱴᱟ ᱡᱤᱵᱚᱱ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ᱟᱹᱜᱩ ᱠᱮᱫ
0: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ᱞᱤᱱᱤᱠᱮᱞ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ᱫᱚ ᱳᱣᱟᱱ ᱴᱩ ᱳᱣᱟᱱ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ᱠᱟᱱᱟ, ᱟᱢ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ᱵᱟ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ᱡᱚᱱᱚᱥᱟᱥᱛᱨᱚ ᱨᱮ ᱦᱮ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ᱚᱫᱷᱤᱠᱟᱨ 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ᱼᱟ,